0: 已经拖了是你没用。
1: 俺们那边可以呢，那农民他们过去的那些人还是有，他们国家我们能赚钱的，他把你的妈你给上千万的股啊，数个把你们能赚的啊，那些人。
2: 所以呢，我们打开了规矩机啊，是哪的学科了？我们我们是公司哪的干嘛？是在做活动，一旦安排个我们打入库嘛，一种我们的那 convention 没开上。
3: 今天来呀，虽然这咱们为党开的安排活动呢，阿不活的那日子怎么搞？一下安拉我的弟弟就得领安了。

天主要的搞法场，那主要的搞法的搞法是怎么的？他那五百万六百多张的吧，我们是用生意来做，也看不着，对吧？那五百万是开销搞法都是那搞法呢？一下来收入啊，什么的收入不离五千那搞不着的，是五万搞完，那五万搞完，他们那个对的，我们是交了钱了，所以我才故意搞那话的。甚至我认可生命的甚至我认可生命的甚至我认可生命的甚至我认可都是那样来起来的回来的话了第二呢我们让我们输比如原理的我才行的